央大国巍巍华夏，华商硕果灿若星河。我诵古今风雅，有大国气象，无盛世芬芳，让一场富裕千年的芬芳之旅就此开启。

0: 斗转星移，时间循环往复，衍生物象万千。上古农耕文明时期，先民们靠天吃饭，却凭借对浩瀚星象宇宙的想象和探索，摸索出斗转星移的规律。人们依据北斗斗柄的旋转，界定出24节气，在一场又一场的农事中繁衍生息。
1: 这金秋的山里啊，可真美，真的是一叶知秋。
2: 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你刚才讲的一叶知秋，出自于我们《淮南子》的《说三训》。淮南和淮南子的关系呢，这个非常的密切。
1: 而且咱们淮南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秋收冬藏，一寸光阴一寸金，都是出自咱们淮南子的成语。
2: 是的，淮南子里面的成语典故非常多。淮南王刘安呢，这个不仅在《淮南子》里面呢记载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而且呢，这个带领着他的门客们发明了豆腐，还记载了二十四节气。
1: 很久以前啊，2000多年之前，既没有先进的仪器，是吧？又没有现在的这种科学水平，那他们当时他怎么就？

喀纳斯村，坐落在喀纳斯景区中心，距离喀纳斯湖咫尺之遥。冬日的喀纳斯景区，无边的森林变成一片无人打扰的冰雪世界，在这里仿佛才能触摸到冬日的心脏，在这里仿佛到了冰雪的故乡，一片晶莹银

0: 都好闹，头脑去都设计蛮好的。
1: 做得更淡定。
0: 更淡定，一边看人，那眼睛里看他。啊。
2: 那眼睛看他画图嘛。
0: 认得了。
2: 画图嘛。
1: 懂了的。

0: 这样的一世之境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亿万年演化、千万年生长、孕育而成。
1: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根里面进去这块，都是乌契里克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脚底下踩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洞状球，小的这个，你看，包括前面我们能看到那一丛一丛的比较高大的，那个也是一种泥炭球。21年，当时做的一个调查，到现在呢是有11000年的历史。
0: 乌奇里克湿地是典型的泥炭地湿地，作为一种稀有而宝贵的生态地质，泥炭地多形成于水源丰沛、植物资源繁茂的古老地域，是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生存环境，也是微生物、土壤动物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分蓄积库和重要的淡水资源库。
1: 那我们的湿地呢，它如果这个碳的一个稳定性被破坏以后，它会排放出来大量的甲烷。甲烷呢，它虽说它排放的整体里面大气里面的这个浓度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对温室的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潜力是二氧化碳的将近300倍，所以它这个增温潜是非常高。
0: 自在安然地栖息在这里，度过日出日落，岁月流转，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人们总是被这样的时刻所打动。这里是阿河公路的终点，却是另外一种旅程的起点。诗人说，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秋风从阿尔泰山吹下，向东南广袤的牧场蔓延开来，蜿蜒的河谷两岸，千里牧场变成了流光烁金、异彩流岚的人。
2: 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说，那就来这里做一件事情吧。
0: 一之时，这里是一片水草丰美、万物繁盛的福地。
3: 古代象形的时候，就是人和动物存在一种和谐相处的一个，就是一个环保观念的那种生存因素。所以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象形时期到现在古格王朝这一段的壁画当中，也会出现过很多那种动物的形象，比如说鹿，还有那个老虎，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造型。
0: 人类文明的兴盛仰赖于水源，而这里的水丰沛纯净。本教经典记载，一条从冈仁波齐而下的河，注入不可征服的湖泊马旁雍措湖，在这里有4条大河由此发源，流向东南西北四方。雪山环绕，圣湖荡漾，无数种植物和动物在这片遥远隔绝之地安然肆意地生息。这就是

0: 皑皑的雪山冰川。其间自由奔跑的藏羚羊，敏捷优雅的雪豹，自由翩跹的黑颈鹤，上百种野生动物，十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这个珍贵脆弱无人打扰的天地里繁衍生息着。它们仅仅是存在着，就足以让生活在繁华都市的人类对山川大地心存敬畏，对自然万物生出感激。
1: 藏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藏高原，面积呢298000平方公里，涉及到阿里的面积总共有154000平方公里，是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
0: 阿里是典型的高原荒漠生态系统。虽然阿里人信仰中保护动物，但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时刻都面临着危机。保护生态，给动物保留一片生息之地，就成了阿里当前最重要的生态工作。
1: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也把这个生态列入到推动西藏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四件大事当中。阿里位于青藏高原的核心，是千山之尊，万水之源，它的生态安全对青藏高原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稳定至关重要。
0: 天地与人最完美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们照管并感恩大地，大地之上万物与人相依共存。在阿里地区藏医院陈列馆里，珍藏着几百种藏药标本。
2: 阿里这个地方的动植物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其中可入药的物产很多，比如说阿里的野生药材、矿物药材等。古老的经典里多说阿里是福地，阿里遍地珍宝。
0: 除了各种各样的高原药用植物，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琳琅满目的矿物药材：玛瑙、琥珀、赤石、硼砂、远古海洋盐、海水石，数之不尽，应有尽有。或许从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人如此清晰地感知到脚下的大地与肉体生命之间有着这样紧密的联系。到了今天，在科技的推动下，藏医药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富足的原材料让阿里藏医院有了200余种藏药的生产原料，从这里产出的药品将成为呵护阿里人民身体的重要依托。眼前的这些羊似乎与岩壁上所画的羊别无两样，岁月飞驰，如今在距离班公厝不远的草原上，成群的白绒山羊仍然漫步其间，悠闲而惬意。老人们曾说，只有被上苍祝福过的土地才会出现很多宝贵的东西。天上阿里或许并不只是因为它离天很近，也因为它拥有低海拔地区没有的宝贵物产。这里的白绒山羊血缘纯，绒细度细，单根纤维粗细均匀，其纺织而成的戒指绒纱巾早已名扬全球。藏西高原与邻

0: 张大志的这个深圳馆。
1: 当时还有几组照片是在它的背面，它的效果发现有的比正面还。
0: 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再雕了一座闯的雕像。
2: 嗯，
0: 我自己个人理解。
2: 嗯。
0: 经历了40周年，深圳到现在仍旧需要保持当年的这种锐意进取、锐意改革的这样的一种城市精神，
2: 嗯，
0: 和城市气质。
2: 这个雕塑跟第一座雕塑它有变化吗？
0: 有些细节上又进行了一些
2: 调整
0: 和修饰，觉得让人看起来更加完整
2: 一点，
0: 更加丰满。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把这个腿部关节这个部分和小腿的部分做了一些加长，
2: 嗯，
0: 让它整个身体的比例关系显得更加这个适度，
2: 嗯，
0: 另外高度也比原来的第一座这个作品稍微略增高了一些，让它和这个环境觉得很搭。另外还很巧合的是，
3: 天升级，江河吐纳百川，四海奇花绽放。让我们在春节这个最具传统文化气息的节日，一起探寻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宝，以诚挚匠心传承最美中国非遗。

0: 我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在10后孩子们的认知里面，只要是家
1: 人是非常的自然，没有特别浓的感觉。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2: 睇完呢个飘眉嘅示范咧，我有少少心思思咧，想试呢个半永久嘅化妆嘅，你哋想唔想试下啊？

猫狗游戏基地，宠物主人一起美容，诗意唯美的油画，何多令顽固的艺术，光控化妆让你散发个人独特风采，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

0: 其实呢，不止我爱美，我们家狗狗 Lucas 也很爱美哦。但是如果呢，人和宠物可以一起装扮变漂亮，是不是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呢？那今天呢 ，Coco 就来到了 Private Eye 宠物概念店，我们一起来变漂亮吧。
1: 忙碌的香港人放假想和宠物一起度过，但自己又要美甲枕头，过去只能二选一，但来这儿一次就能满足你两个愿望。主人一边扮靓时，又能同时看见宠物扮靓，真是一举两得。
0: 所以今天我这个发型会和我的狗狗 Lucas 菜粉做的，所以呢都是

0: 抽分前一日就嚟天四絕日，咁所以四嚟四絕咧係啱啱就係個節氣交接前一日，所以嘅氣咧又比較亂，所以係唔適合做任何重要。咁咁就會註冊同結婚分開嘅。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係擺酒當晚註冊嘅，咁要視乎你哋需求啦。
1: 好，那就辛苦你了，師傅。那我們就等你啦，幫我們安排一個好日子啦。
0: 好，咁到時我俾你知之後，你有咩問題咧，到時歡迎再聯繫，咁嚟再解釋。
1: 谢谢你。
2: 有了专业人士教路，是不是觉得安心很多呢？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了解更多的婚嫁大小事，也请您继续留意良缘喜志。

0: 山西柳林为起，以江西会昌为中，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金文为武的非凡人生。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1: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2: 可成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1: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忘记他。
0: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

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为伍干一场的壮志歌。那一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一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一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况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5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81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筹建湖南省委，指导和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他被派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当他任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时候，他才27岁。如此年轻，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时刻。这个时候，您或者和我一样，有同样的疑问：年轻的贺昌为什么会如此卓越有为？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热血澎湃的人生？追寻贺昌烈士的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

0: 双塔寺，是位于柳林县杨道口的一座古建筑，它始建于元代，现存建筑为元、明、清三个朝代混合结构。在双塔寺前面有一条沟渠，据说每当太阳斜照，塔尖投影水渠就如同笔尖进入眼中，因此当地也就有了文人辈出的寓意。清光绪31年腊月25，也就是1906年1月19日，在双塔寺东侧的一座窑洞式四合院内，贺昌出生。他出生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以耕读传家为信条的书香门第，他有一位不俗的父亲贺雨亭。
1: 那么从贺昌政策的角度，少是有良师的，第一个家庭的父母亲是最好的老师。他的父亲正好当时贺雨亭是八贡，那么在当时来讲，一个县里头当时是几年推一个，他父亲推出来，说明本身很优秀。
0: 贺氏家族是柳林镇的望族，有贺家柳林半道街的说法。在贺昌出生之后的第三年，贺雨亭以优行廪生考中拔贡，等到了一个可能升官的机会，候补直隶州州判，受征侍郎。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2: 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来说，出任候补官员要在家等候3年。

0: 可是，三年过去了，贺雨亭并没有等来官位，等来的却是辛亥革命大爆发。这是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一次伟大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 当时的柳林镇和全国一样，处于混乱状态，常有匪盗骚扰当地民众。于是，贺雨亭牵头组建了民团、商会，维护了一方平安。辛亥革命带给百姓的变革是多方面的，剪掉辫子就是其中之一。
0: 自满清入关以后，当朝统治者实行了非常严苛的剃发令，要求全国男性必须按照满族的习俗剃发留辫。这条辫子一留就是200多年。但是，当有一天告诉人们这辫子可以不留了，人们反而却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了。虽然柳林地处偏远，但是并不影响贺雨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他带头剪掉了辫子。
1: 受大时代的影响，科举制度已经走向末路，贺雨亭也开始尝试教育革新。他出面联络柳林镇的商人和富户，在柳林镇三郎堡的几孔窑洞里创办了两级小学堂。父亲贺雨亭创办了小学学堂，适龄的贺昌自然也就入了学，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涯。这一年他6岁。
2: 他父亲思想非常开明，所以以这个身份当时在柳林呢，也是一个是性格耿直，是吧？也爱打抱不平。柳林的这个历史上，当时他父亲做了很多活动，所以贺昌很小的时候应该耳濡目染，受他父亲的影响。
1: 受父亲启蒙影响，再加上天资聪颖，贺昌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据当时与贺昌同在小学学堂读书的贺雨峰回忆，在柳林县小学
3: 13岁写下孟子歌，那么是因为到了上学期间，乃至于他以后参加这个作为这个职业革命家，那么始终呢就是把这个他孟子歌当时抱着这种救国救民这种理想，一直在践行这一种理想。
0: 13岁的少年落笔竟是这样的宏图大志，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而这一首壮志诗也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写照。从柳林到离石，少年贺昌初露锋芒，内心躁动着荆门为伍、报效家邦的雄心壮志。1920年春，贺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从离石来到太原。
1: 文营公园是以文营湖为中心建起来的一座公园，也是太原市一处闹中取静的休闲场所。明清时期，这里是山西贡园。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山西巡抚衙门在这里创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13年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在山西人的心中，这里如同是嘉兴的南湖，是山西革命的圣地，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希望之地。山西省立一中当时是山西规模最大的中学，教师也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著称。进入这里学习，贺昌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更加活跃，在多篇作文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
2: 突出很优秀，于是就发展为通信会员，外地嘛，便于叫通信，所以发展为这个是吧，通信会员。

0: 编辑工作期间，他兼求社会之知识，览世界之文化，并且从王振义那里借阅了新社会观、共产主义 ABC、 列宁传等进步书籍，在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1: 所以我觉得他在到了太原之后呢，各种进步的团体、进步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一方面呢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对理想的一种坚定，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过程中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才干。
2: 一年以后的5月1日，在山西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里，高君宇主持和指导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团组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明确提出其宗旨和任务，就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贺昌和王振义等人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青年团员，贫民周刊改为团组织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贫民周刊如同一道曙光，撕裂了山西黑暗的夜空。
0: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紧接着就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贺昌和王振义决定用进步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带领进步学生，分四路在太原的街道、工厂，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
2: 省立一中学生的进步革命行动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最终阎锡山下令撤掉了省立一中的校长张溥，更换为自己的亲信魏日敬。魏日敬上任后制定了严苛的校规，企图将革命活动扼杀在校园之中。面对校方施加的压力，更激发了贺昌和王振义等人的斗志，他们团结带领一大批进步学生与校方针锋相对，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思想启蒙和革命活动。
0: 他们以击鼓的方式在太原闹市区开化市创办了进华书社，大量翻印和推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
2: 要求学生复课。这训话才刚刚开始，在贺昌的指挥下，学生们涌上讲台，将厅长们软禁到校长室，同时将学校大门紧紧关闭，宣称不释放被逮捕的同学，我们就不放他们出去。恼羞成怒的阎锡山派出一个步兵营围住省立一中，在贺昌的领导下，几百名学生手持棍棒与军队一墙之隔对峙了3天3夜。阎锡山迫于无奈，指示教育会会长冯思直将19名被抓学生保释了出来。贺昌这才决定放走3位厅长，并让他们转告阎锡山，不撤换校长魏日敬，我们仍不复课。但是阎锡山不愿向学生低头，迟迟没有更换校长。贺昌和省立一中进步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揭露和粉碎了阎锡山当局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
0: 1923年年初春节后的一天，阎锡山正在山西省公署内接待来山西考察地方教育的英美等国公使。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贺昌竟然率领省立一中的学生突然出现在公署门前公开请愿。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罢免校长魏日敬。当着英美公使的面，阎锡山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急忙派教育厅长马君图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决定撤掉魏日敬的校长职务。
2: 这场持续了半年时间的驱逐

反动校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年贺昌才17岁，于他而言，17岁的天空还只是山西这一片风云，继续向前是更广阔的今文为武大世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丽娜。生小宝宝对女性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任务，但过程又让她们苦不堪言，所以今天我们请来姜伟月师傅给我们准妈妈一点小 tips。 姜师傅你好。姜师傅，怀孕妇女啊，她们要最注重哪一个位置容易产生痛症呢？
1: 一般来说呢，都是盆骨、耻骨，就买这个耻骨，这三个地方。
0: 那为什么身体这几个部位特别容易有痛症呢？
1: 这个几个位置容易疼的原因，那个，因为我们女孩子有怀孕以后，她的海尔蒙素就分泌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旺盛。放松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几个部分的肌肉跟膜跟络。一般来说呢，这个准妈妈她们呢，这个感觉到她自己的骨骼就不稳定，所以就觉得疼。而且她既这个骨骼如果她有一个改变角度啊，改变它的距离啊，它慢慢降起来改，肚子慢慢大起来的话，就是会有引发它的压逼到它的神经，所以会容易疼一点。
0: 那要什么小锻炼或者按摩的方法可以让准妈妈她们自己去舒缓怀孕期间的痛楚？
1: 一般来说，这个痛楚呢，早期比较初的三个月会比较明显，到后期了，最后这个两三个月，我们做方面呢，它要在下半子放一个垫子，好像枕头什么的垫在这个后背，把这个背可以有一个形托，所以形托到它话筋比较拉长一点，它会感受比较好一点。而且呢，这除了这个以外，它的站的时间不能单脚站的是不是一个脚拿起来，而是他脚站在地上，他不要往旁边一边站，往这旁边一边站，他一定是两个腿分开一点来站，这样用这个力可以分散他的平均一点，他的受的力比较小，比较好一点，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疲累。第三就是他站的时间呢，要平胸横空，把这个胸往后，比胸往后以后可以平衡你的肚子往前。所以呢，你看很多大土的很大的土肚子的女孩子，她走路的时间是怎样走的，她会怎样的话，她感受就会比较好一点。而且是睡也是很重要，睡的时间呢，你的腿不要，最可以的话呢，先把自己躺一边睡觉，把这个压力
0: 折睡，
1: 把这个肚子的压力放在这个床上面。如果你是卧睡的话，这个压力往下的话呢，它会压逼到这个血管、这个神经什么的，你的腿就会往两边压开，这个很容易呢，就晚上会抽筋。
0: 腿部会抽筋。
1: 对啊，所以很多的。

以山西柳林为起，以江西会昌为终。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金文为武的非凡人生。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

0: 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1: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0: 没错。
1: 在当中呢，我有去查过，就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处。

0: 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1: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2: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真正的了解。
0: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2: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五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哇，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
3: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2: 对，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4: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1: 所以男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
2: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1: 恭喜，
2: 不愧是男神。
1: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

0: 选择的车型大多数也就是一些小型车或者微型车。
1: 嗯，可是小车就很适合女孩呀。
2: 你这么说的话，那一般也都是家里的第二台车，或者说是独居女生的选择。
1: 嗯，
2: 不过呢，这些年小型车还有微型车的这些安全问题啊，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选择背靠大厂的大品牌，这样的车我们开起来才放心，才安全，才有保障，对不对？
1: 嗯，对，我之前光顾着考虑小巧的问题了。
2: 那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层 buff， 这台2024的新款合资品牌的纯电动车，只要998，你就可以把它开回家，只要9.98万起。你就可以拥有这辆别克威兰六，
1: 真的，
2: 这简直就是大品牌的降维打击嘛，对不对？
1: 嗯，
2: 也足以见到别克品牌依托通用这个大厂，它的底气和魄力，也率先开启了油电同价，一步到位，同时呢，也带领了合资品牌在新能源赛道的加速。
1: 嗯，确实，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车市场真的很混乱，
2: 嗯，
1: 然后很多后续的保障都没法跟进。
2: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说消费者是购买家里的第一辆电车的话，嗯，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斟酌斟酌的。
2: 没错，不过你放心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啊，在这台车上面绝对是不会出现的。
1: 哦，
2: 你像它的安全性啊，还有售后服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啊。而且你看它前脸这种狭长的封闭式的格栅与两侧的灯组相连接，
1: 嗯，
2: 显得整个车的前脸更加有设计感。另外，它下方的黑色装饰以及它整个前脸线条的设计，进一步的将这种美式车的肌肉感给烘托出来。
1: 是的，而且咱们的前脸呢是以这个别克的车标为中心，然后两边呈放射状散开，
2: 嗯，
1: 再加上它这个两侧进气格栅下方的这个肌肉线条啊，嗯，哎，你觉不觉得特别像美术生的素描作品？
2: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1: 是吧？嗯，而且呢，因为咱们的威兰六定位是一个 MAV，嗯，所以它是一款运动型的车，
2: 嗯，
1: 那你看它在外观上就是把轿车的这个底蕴和咱们这个旅行车的设计风格两者非常完美的结合了。
2: 没错，是的，
1: 我觉得咱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是既有轿车的这个驾驶体验，
2: 对，
1: 然后又有旅行车能装，又有这个肌肉线条的风格。
2: 婉清，我觉得你还挺会形容的，而且我们别克品牌的三色盾 logo 在这台威兰六上面又增加了不同的元素，
1: 嗯，
2: 你没发现，就是在它的 logo 的外面增加了一圈蓝色的圆环，来进一步诠释它新能源车的身份，而且在 logo 两侧这种飞翼式的镀铬饰条，
1: 嗯，
2: 与我们这个开眼角式的大灯组相连接，进一步增强了它车头的一个整体感。
1: 嗯，
2: 其实呢，咱们的别克品牌已经换了新的 logo 了，
1: 哦，
2: 新的 logo 更加的帅气，更加的亮眼。另外呢，咱们这款别克威兰六呢，在前脸呢还采用了一个创新的设计元素，
1: 是什么？
2: 就是在黑色的嵌件内部嵌入了导流槽，有利于在行车的过程中呢疏导气流啊，这也提高了我们的一个驾驶的体验和安全性。另外呢，这个黑色嵌件跟下方横向的这个饰条也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个前脸的整体感。
1: 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2: 哎，说起储物空间啊，
1: 嗯，
2: 别克威兰六在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的巧思，你知道吗？这台车有多达20多处的储物空间
1: 哦，
2: 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1: 这么大，
2: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屏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1: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
2: 嗯，
1: 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六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2: 没错。
1: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嗯，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
2: 哦，
1: 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2: 对，没错。
1: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2: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
1: 嗯，
2: 婉清啊，现在你知道大厂和普通车企之间他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拉开的了吧？
1: 那肯定是在细节工艺上呗。嗯，而且咱们的这个别克威兰六口碑一直特别好。
2: 是的，无论是从细节还是从理念上面，处处都能展现出这种大厂风范。
1: 嗯，
2: 确实跟普通的车企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 没错。
2: 好了， 那么。

0: 我们现在再到车里面看一下吧。
1: 好。
0: 哎，婉清啊，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别克威兰六的话，那就是这台车的前瞻性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啊，别克威兰六呢，在内饰设计上沿用了别克经典的悬浮式展翼环抱座舱布局设计，是别克标准的传统燃油车的经典设计。在追求外观时尚造型的同时呢，对内饰的设计也是一点都不含糊。我一坐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像是进入了一台美式的运动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没错，虽然说咱们这个威兰六的内饰屏幕方面没有采用咱们现在电车通用的大连屏，但是你看它这个10英寸的高清触摸屏，还有咱们这个10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它也算是延续了咱们别克的一个经典。
0: 是的，没错，而且在你熟悉完之后呢，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它不光支持 CarPlay， 而且在操作上呢也是非常非常便利。
1: 哎，你别说，别克还是那个别克，总是这么贴心。
0: 是的，没错。我跟你讲，除了刚刚那些啊，这台车还自带车联网，还有主驾驶位电动调节，以及 PM2.5 过滤装置等等一系列的功能。而且呢，高配的版本还配有倒车影像和
2: 才能够搞到有今天这个华文教育这个情形，就是我们的第二代对中国对这个华文教育每个人都有这个爱好这个情怀，啊，想想啊，怎么样能够使到每个柬埔寨在异国他乡每个人。都有机会学我们的华文啊，多知道我们中国的一些情形啊，说好中国话啊。我们的愿望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想在第二、第三、第四代使到我们的华文，使到我们自己国家的语言全部都埋没没有了。所以最近这几年，虽然我们大家非常辛苦，可是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感想，觉得。过程虽然辛苦也是很值得。你看最近刚好这几年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到柬埔寨来，中国投资企业到柬埔寨很多，刚好这些学华文有点基础有语言沟通可以沟通的都用上场。你要假如没有以前先打好个基础，等到中国那企业到这边来才来沟通才来学就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中国那些企业投资到柬埔寨，所以他们在发展的空间非常畅，非常畅通啊，有个语言都沟通啊，有国家
3: 基建呐，捐款我们又是负责大家捐款，是，有多出有多的出多一点，少的就出少一点，有力就出力。
4: 学校有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就是离不开了我们广大华城华胞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出钱出力，啊，为了我们的炎黄子孙懂华语华文，所以说他呢，出钱出力很多，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帮助，也是没有今天的华文教学校。
5: 我们的学校建学的宗旨是，传承、传播这个中华文化，发展这个中柬友谊。那么我们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是可以关门的，到1993年就才是复课。当初入校来读书的学生只有200余人。
6: 我们刚开始的只是说啊、学好，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华侨华裔的子孙，子代，就是。给他们懂自己的文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到后来呢，由于那个我们国家慢慢的发展，社会上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本地柬埔寨人也来我们学校读书。
7: 学生我们不断的培养他们，也希望他们到学校任教。我们在读的学生，我们给他们帮忙代课，如果。老师请假就请他们来帮忙代课，然后在读的老师我们会如果他们想去中国留学，我们就帮忙申请到他们送他们去中国留学。今年我们也打算申请2位到中国去留学。
8: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9: 我想是一位好的老师。
8: 好的老师。
9: 是我想去为中国学习

0: 回中国学习，
1: 是，
0: 然后做一位华人老师， 是吗？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女商人。
0: 女商人？
1: 对。
0: 是因为父母都是商人吗？
1: 我的父母是商人。
0: 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是吗？
1: 对。
0: 那未来想到就回中国创业吗？或者？
1: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参加继续，保持中柬友谊，对。
2: 现在有中国的。

发还走访了柬埔寨全国50余所华文学校，为各华校实力解决师资短缺、生源不足、软硬件配置落差大等问题，让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生根发

0: 纯净之声，体验豪华的 7.1 环绕效果。我们的整车经历了数百小时的高、中、低、延时、动态、静态多轮调教，使得 AK 级音响系统与凯迪拉克完美融合，发挥最佳性能，调教出不论你在座舱任何位置都是最好的音质效果。即使是同一首音乐，也能听到比同级别音响更加丰富的音乐细节。可以说每一座席皆为最佳聆听专座。在测试阶段，我们还发现很多用户不喜欢大功率的重低音效果，因此我们要精密地布局两只位于左右前门靠近下方位置的低音扬声器，以及铺满 CT6 后风挡玻璃下整片的重低音扬声器，调整它们的位置、方向、音量大小，根据门板结构调整最适合的低音功率，通过能量管理来达到低音最佳的低音均衡效果。用户还会有很多高速行驶的情况，凯迪拉克针对这一情况设计了噪声补偿技术，让一些被掩盖的频率被放大，最终达到声音的和谐。今后 AKG 录音棚级高保真音响系统将逐步应用到凯迪拉克所有车型中，焕发新生，全情沉浸。
1: 作为音乐制作人，刘斯坦将会用什么特殊方式来深度体验凯迪拉克 CT6 的 AKG 音响系统？想要在行驶过程中的车内听到录音室的声音质感，这对车辆的降噪和隔音要求极其苛刻。那么在户外的环境里， CT6 搭载的 AKG 音响到底有着怎样的表现？
2: 比如说车内车外的噪音，比如说这个车内的软质物比较多，然后对均衡频段的影响。
1: 在实际体验中，工程师对车内音响的校正又给刘斯坦带来了怎样超乎想象的体验？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只这才是先锋豪华。

0: give me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1: 1930年，美国的加尔文制造公司让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小号旋律流进了车里。这是我可以直接用车内的音响播放音频，感受一下旋律和效果。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可以随时的去调整。

我现在已经把自然的声音融入到了音乐中，通过 AKG 的 Quantum Logic 环绕声技术播放的音频呢，会有一种置身于自然之中的感觉。

今天跟 CT6 和 AKG 音响度过了充实的一天，我在自然界中捕捉到了常识中没有的声音，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是很美妙的一个过程。凯迪拉克的这一套 AKG 音响系统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专业的车载音响，感受到了设计背后的付出，这确实是先锋豪华该有的样子。

0: 安心、可靠、惬意、舒适的行驶在不同风景中，是每一次驾车出行大家都想要的感受。但是想要体验驾驶的安全与舒心，你需要一个超强辅助，让你驾享安心，无畏前行。在下一集中，资深旅行博主吴哲将与搭载了 Super Cruise 系统的凯迪拉克一起去体验一场更安心、更可靠、更惬意的旅程。
1: 走吧，哈利，上车。
0: 根据权威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奢侈品管理师，今天我将深度体验凯迪拉克的环抱式豪华游艇内饰。随着我们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物质生活已经富足，注重品味与品质的同时，如何让自己成为先锋豪华的代表，彰显自己独特的审美，是每一个时代先锋的追求。同样，在选择一辆车时，品牌的豪华基因与先锋设计理念是我选择一辆车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凯迪拉克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游艇式环抱设计，让我像研究奢侈品一样，想要一探究竟。
3: 让用户在驾驶时能够得到驾驶游艇的高级惬意感，是凯迪拉克先锋豪华的追求。可以说，凯迪拉克就是一辆行驶在陆地上的游艇。凯迪拉克的游艇环抱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它体现了以驾驶者为中心的理念，所有车辆信息都在驾驶者视觉最易感知的范围内，主要控制键亦触手可及。我们身处的不同空间，空间里的布局都是有设计美学与逻辑的，我们从生活空间中不断提升灵感。比如男主人身处于客厅中，沙发的位置与电视的距离、茶几的高度、吊灯的位置与亮度都决定了空间的氛围感与舒适性。女主人在厨房里忙碌，工具和食材都刚好在她触手可及的位置，柜台的高矮刚好符合她的使用习惯，那么一切就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有序且美观。同样，当你身处一辆车内，完美的布局可以让空间更舒适，氛围更静谧，操控更从容。这就是凯迪拉克环抱式豪华游艇内饰带给我们的感受。游艇即视感对于驾驶者来说，首先是视野，这里的视野不仅仅是前方的路况，还有整体内饰和操控按键的布局。以33寸 9K 超视网膜屏来说，半径1800毫米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得出的最佳尺寸，做到了最大的屏幕。当然，我们不是一味地追求屏幕的尺寸，在大的同时，我们不希望驾驶者在行驶过程中视线发生太多的偏移，在进行操作的过程中能够以最小的视线移动完成几乎所有的操作。全新的中岛台、伦斯之顿水晶旋钮、手机无线充电等人性化细节，这些都无限接近豪华游艇里该有的样子。唯一的区别只是你是选择在大海中徜徉，还是在公路上驰骋。环抱式概念里的另外一环是座椅，座椅海绵不同软硬的分布布局，甚至是倾斜角度都经过严格的数据测算。我们经常说的包裹感，在这个座椅上只是最最基础的感受。不同于其他的包裹感，我们追求的是让你坐进去既感受到宽大柔软，但又能有足够的支撑和稳定来从容驾驶。如果非要找一个形容，它更像是一个
4: 舒适的条件下被人道对待的动物，才能保证每一张原皮的最佳

0: 质。
1: 凯迪拉克手工缝制的菱格纹座椅面套，在奢侈品
2: 行业中，技艺精湛的皮具师傅要耗费一周以上的手作时间。这一款内饰的凯迪拉克，在市面上估计供货量不会很大，因为很难大批量生产。
1: 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2: 凯迪拉克的手工缝制的菱格纹座椅面套，是奢侈品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这样的皮质工艺，在奢侈品行业中，技艺精湛的皮具师傅要耗费一周以上的手作时间。这一款内饰的凯迪拉克，在市面上估计供货量不会很大，因为很难大批量生产。而现在我在驾驶它的过程中，也觉得自己像享受一件艺术品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美。你好，凯迪拉克。
0: 嗨。
2: 打开座椅通风。
0: 一打开，全车座椅通风。
3: 轻松。我们发现每个人对于氛围灯的颜色有不同的偏好，时不时的变换氛围灯的颜色，其实都是符合驾驶时的心境变化的。一个恰到好处的氛围演绎，确实会让驾驶者沉浸其中，无比愉悦。如何营造出刚刚好的情绪价值呢？这就关系到氛围灯的发光方式，以及当它反射到车内材质上的效果是否足够精致，是否和你想象的美好一致。我们首先说发光方式，26色氛围灯采用隐藏带状光源，流动式灯语让你不会特别注意到光源在哪里，而是以一种温和极富流动感的散射模式，均匀地洒在车内，拒绝传统内饰使用的容易造成视觉疲劳感的点状光源。为了营造最完美的氛围效果，灯光的色温饱和度以及亮度都经过大量的测试，让它打在不同的材质上，既有区别但又和谐统一。比如当黄色的暖光洒在白栓木、铝制金属面板或者 NAPA 真皮座椅上时，你不会特别注意到每一种材质上的反光效果，你只会觉得你来到了一个舒适又极其放松的空间。而当绿色

2014年，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西镇交界河村的林苑书屋上榜了全球最美18座图书馆之一。这座外形酷似火柴盒的书屋蕴藏着怎样的人和故事呢？

走进书屋，阳光透过玻璃和枝条间的缝隙洒进来。书架上的书种类丰富，挑选几本喜欢的书，可以坐下来静静阅读。

0: 嗯，你好。
1: 谢总。
0: 啊，这个书的话是这个不可以借阅的，只可以在这边看，借走是不可以的。
1: 啊，
0: 对，您可以在这边看。
1: 哎，我看您是这边的管理员吗？
0: 我不是，我实际上是志愿者。
1: 啊。
0: 对，来对为书提供一些服务。嗯，啊，因为我家就住怀柔嘛，然后这个应该是2012-2013年的那个时候，就听说有这个香港有一个基金会想做一些关于这个农村文化建设的事儿，然后当时这个秦皇大学李晓东教授啊，他的这个团队当时就是啊，就是做了这个李晏书屋，然后选在这个地方，然后刚开始看了书的时候，感觉就是外观啊，就是有这些，就是相当于和这个自然融合在一起，然后进来的感觉也非常好，所以就特别喜欢。当开始的时候啊，他来书屋参会的人很多，但是他这因为他也是那种属于也是没有什么就是收入来源的这个书屋，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工作人员，村里面有几个志愿者来帮忙管理，但是人手是非常不足的。所以当时啊，我看到之后，我就找到咱们这个馆长，跟他沟通了一下，然后协助他招募一些志愿者。
2: 志愿者告诉我，李晏书屋建于2011年，总建筑面积约为170平方米，与在地生态形成自然呼应。时至今日，有共计100多位志愿者来到这里，并愿意真正留下来为书屋的日常运营、人员接待等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咱们周一到周五是不开放的。
0: 他周一到周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预约的，或者说有一些包场的来做，因为这也是作为一部分这个书屋的来源，经济来源，作为维持书屋的运营。因为你看这个书屋，就尤其是它外边那柴火棍儿啊，它定期就时间长了，会这个木头嘛会糟，它还要换的。对，就是然后对公众开放的话是免费开放的，是周六和周日。当时他那个李晓东教授建那个书屋的目的，有一个目的也其实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了之后，他不光是这个看这个书屋，对吧，旁边这个风景这么美，也可以顺着这河呀，顺着山呀走一走，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这边用餐，对吧，住宿，其实他也最终也是促进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书屋其实是一个乡村的公益项目，对不对？
0: 嗯，对，是的。
2: 中午，书屋来了一批旅行团的游客。一时间，安静的书屋变得热闹了起来。
3: 好美啊！
2: 游客中有被书屋的设计理念和外观吸引，从而热衷于拍照的人，也有真正热爱读书的人。
4: 书很古朴的样子，真的是

0: 午饭时间，在书屋另外一名志愿者的引荐下，我们来到了书屋旁的农家院。
1: 您就尝尝这个吧，这是我们这儿的柴鸡，散养柴鸡。
2: 啊，这您自己家养的？
1: 对，自己家养的。然后这个栗子是自己家树上的，油栗。啊，我刚开始开业的时候，这一年这一个礼拜能接一波客人就不错了。后来那是在书屋，在梨园书屋开始开业以后，建完梨园书屋，这个馆长我的这个就特别的精心嘛，他们家他也做了不少贡献，所以说呢，我们村民也得以为这个书屋都给我们带来效益，客人越来越多，环境也越来越好。
2: 最多的时候能就是每周能接待多少个客人，多少个人？
1: 哎，我们接着最多的时候50多，
2: 一天能有50多个人？
1: 对呀，不是50多个人啊，是50桌。
2: 50桌呀？
1: 对呀。
3: 应该大部分都是来看书的吧？
1: 对，都是为来看书的。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提起书屋，大家仿佛都有说不完。
4: 七彩梨锦编织出梨香生生不息的生活画卷，件件器物是融进梨苗人家血液里永不褪色的图腾。款款佳肴浓缩了梨苗百姓生活的情趣与文化的传承。

出而作，日落而息，月而歌之，乐而舞之。李苗先民在这方名山秀水间创造了摇曳多姿的民族文化，沉淀出绚丽多彩的民俗风。

看着他坚定自信的样子和骄傲的笑容，我感受到一个民族古老而鲜活的脉搏。这让宝婷无需语言就能与世界沟通。

短短的保亭之行令我终身难忘。我认为它像一本书，内容丰厚，它如一幅画，色彩绚烂，它是一首歌，韵律迷人，它更是一个约定，此生牵绊。毫无疑问，我与保亭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0: 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世居在这里的13个民族凝聚相守，团结共荣。基诺族用4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怎样换了人间的传奇，布朗弹唱在延续祖先传统的同时，又如何弹奏新时代佳话。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幸福的家园，下集正在播出。
1: 有灵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

0: 粮才有人。
1: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

0: 冬季作物嘛，然后嘛，其他嘛就山那些孔径啊、砂仁啊等等啊很多，平均收入大概5000左右吧，每人。
1: 一个个村寨的华丽蜕变，是西双版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的缩影。通过深入实施兴边富民、现代化小康村等建设，西双版纳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良好示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政策的指导下，在产业的支撑下，一个个村寨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双版纳交出了民族团结、边疆繁荣的漂亮答卷。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幸福的家园》下集。

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年，勐海雨林古茶坊党支部荣获中共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雨林古茶坊2013年注册成立，在2016年就设立了党支部。近年来，公司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出了一条兴茶富民的产业之路。曼吕村，藏在深山中的古老村庄，尽管村里有许多百岁古茶树，但多年来因为交通不畅等种种问题，一直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2017年6月，雨林古茶坊投资300万元建设了曼吕古树红茶厂，打造精准扶贫产品古树红茶，实现户均年增收2.4万余元。
1: 过期的雨水茶边卖就边吃，就吃完了。现在嘛，这个厂子来盖起嘛，老百姓也日子也好过了，茶叶卖也价格也高了。
2: 我们厂进去以后的话，就直接收购他们的鲜叶，他们也不用拿得太远，就直接到我们那个厂里面加工，茶叶就卖给我们了。每户从1.2万元到目前的，就是说每年增收2万元以上，多的甚至5万元，就一下就把这个贫困问题全部解决。
0: 在做好产业扶贫的同时，公司党支部更加注重思想扶贫，通过文化培训，组织外出学习，灌输新发展理念，倡导文明乡风等方式，不断激发群众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多年来，雨林古茶坊先后成立曼吕村、蚌岗村、纳饼村、曼岗村、关双村、张朗村6个爱心扶贫车间，每年投入上亿元资金向茶农收购原料，惠及贫困户1824户、7000余人，实现3个直过民族聚居村寨整体脱贫，演绎了中国人守望相助的时代故事。这故事注定被长久铭记。勐腊县勐半镇河边村小组，一个热带雨林环抱的美丽瑶族村寨，长期以来，这里优美的风光与贫困相伴，受产业单一、交通滞后、观念落后的制约，贫困的阴影多年来一直笼罩在当地瑶族群众心中。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一场

0: 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三链同构，生态、生活、生产三生融合。目前高新区1.8万亩土地上建设正如火如荼。根据一中心、两平台、三基地的规划理念，文昌国际航天城将着力发展世界一流的国际商业发射中心，打造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与科技教育平台，建设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卫星应用产业基地、航天文化旅游基地。
1: 我代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郑重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一、倡议航天领域各类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团队积极向文昌国际航天城聚集，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努力打造航天科技创新高地。二、欢迎航天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围绕打造火箭、卫星、数据三大产业链，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国际化、创新融合的世界级航天城。三、欢迎国内外航空航天知名高校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布局，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国际化办学，培养航空航天领域科技人才。四、欢迎相关市场主体面向南海及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培育空间数据开发及应用市场。五、欢迎有实力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文昌航天主题公园等项目建设，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航天旅游基地。
2: 感谢收看2022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
3: 2022年，我们还将在海南举办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系列活动和中国航天大会。最后，让我们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勃勃生机、开放之姿当中，结束今天的启动仪式。朋友们，再见。

哈尔滨，一座由滚滚车轮带来的城市，一条中东铁路。太阳岛上，这首为哈尔滨专属打造的经典之作，让人们一时间随着欢快的音符记住了它纯白的冬季，也记住了它热情的夏天。在这座一年四季都不曾打烊的欢乐之城，音乐仿佛一个时光隧道，串联起哈尔滨的前生。

0: 历史的篇章翻阅到100多年前，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施工建设，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中介开埠。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由此发展起来。哈尔滨，一座随着中东铁路开通和运营而形成的近代新兴城市，因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复杂的时代特性而独具魅力。
1: 1924年，以姓胡的同乡得知伦明立志要续修《四库全书》之后，便答应每年资助伦明3000元，让他全力进行这一事业，预计连续5年完成。不料刚开始不久，胡某生意失败，此事只好终止。次年，教育部长张世钊提议利用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影印《四库全书》。消息传出后，舆论界一时间沸沸扬扬，纷纷对此提出各自的主张。伦明是其中热情的一位，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发表于报纸上，主张改影印为续修，并就搜集、审定、转修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后来由于张世钊辞职，此事也不了了之，报章杂志上的这类文章也随之销声匿迹，只有伦明的《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还于1927年先后被国学月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汇报重新刊载。
2: 民国16年，在民国政府影印《四库全书》计划多次流传的情况下，奉天地方政府发起了影印文殊阁《四库全书》的倡议，张学良、杨雨婷、翟文玄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将以地方财力影印文殊阁《四库全书》，并同时进行校刊和续修工作。
1: 伦明受邀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张学良等为此事向全国发表了通电，表明他们将对《四库全书》进行增补、重校和续修的决心。这篇通电是伦明起草的。东北方面的行动引起了全国广泛的议论，南京方面也说要做这工作，因为工作难度很大。

0: 这个城市环境美，而且这个敢于拼搏、敢于创新以外呢，我们呢也还是肩负着这个广东、广州两个窗口的，一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对外交往的窗口。
1: 创新是猎德的核心动力，更是天河的发展驱动。如今的猎德村每年上演 CBD 中的龙舟赛，成为城中一景。

在现代化都市中，改变与创新让立德村留住了岭南的乡愁，也留住了世代的根。在天河，楼宇间写就的传奇不只是列德村，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位于珠江新城 CBD 中轴线上。作为南中国首席金融商务平台，它以强大的品牌优势、综合的规划功能，成为广东商务形象的新标杆。眼前的这座中信大厦高度391米，曾是华南地区第一高楼。这座智慧型商厦体现大都市

0: 作为数字经济引领形成市核心区，天河聚集着最前沿、最尖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正是它推动着现代农业加速演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位于天河的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发展种业，成为他们每天攻关的项目。
1: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几十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呢就是
0: 林青山，是这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站长。在农民眼中，他是一直走在田埂风华茂，

0: 让老城市持续焕发新活力，这是天河承载的期许，也是它的时代使命。在天河汇聚着最新锐、最具创造力的千禧一代都市精英，他们从这里起步，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汩汩涌动的新鲜活力。今年是天河区实施新的人才激励政策的第一年，在连续多年重金奖励人才的基础上，天河区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各项目总支持资金预计超过1.6亿元，并为人才提供全链条的配套保障服务。
1: 今年是暨南大学建校115周年，暨南大学董事会创办100周年。100多年来，暨南大学坚持宏教泽而技侨循的办学宗旨，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办学。我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港澳台侨人才培养基地，已成为港澳台青年和华侨华人青年回祖国求学的首选大学。
2: 我们在暨大读书的话，其实我们更加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在根植天河，也希望我们从暨大的拱门走出去之后，我们能够将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散发到天河区乃至广州或者全国的各个地方，把我们这种凝聚力满天星的这样散发出去。
0: 在这方沃土上打拼的港澳青年惊喜地发现，天河这个创新活力之城正日益成为他们的逐梦之地、创业热土。32岁的陈显汉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201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他在香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有

0: 知道东西越多，才发现，哎呦，民间传说故事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我们开始敬畏起来了。所以说，从责任心这方面来讲，对这个比较负责任了。开始，当时呀，搜集到民间故事之中有很多类，有的故事是非常精彩的。最后，我们把目标集中在哪一方面呢？就是集中在了长城上，长城的传说故事。这有个原因，是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当时呢，北京当成退休之后的一个主业，也是自己的呀，退休之后的精神追求。我要把这个非遗项目更好地做起来，再动脑筋，再创新，再挖掘，就是在这条路上不断地远行，没有终止。
1: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0: 我要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举行的？
1: That is the famous Pustojna Cave. And this particular hall, this particular.
0: 哇，萨苏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动员。
2: 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
3: 是的，
2: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会感到我们好像回到了远古时代，它好像不应该跟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它的样子又有点像鱼，又有点像四足动物，因为它确实有四条腿，但是它整个看起来又是一个鱼的样子。它长的是鳃，但是鳃又长在身体的外面，样子非常的怪。但是呢，动物园又非常可爱，因为它是基本透明的、半透明的这样的样子。当然，由于大使刚才讲到了，就是动物园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东西，然后能够生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它生活的环境水很冷，就是在溶洞里面。新陈代谢率就会很低，这样的话它并不需要很多的养分就可以长间不进食而生存下来。但这依然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因为我正好要和王老师探讨一下，在洞穴里面应该没有什么植物可以让它吃吧？
3: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植物，只有一些藻类啊，或者微生物啊，或者一些小的昆虫而已。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进化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
2: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现在娃娃鱼要很大，其实不是的，
3: 其实
2: 动物园是一种很小的动物，所以才被称之为就是龙的 baby， 就是被称为
0: 龙宝宝。
2: 龙的宝宝。
0: 看到这个动物还蛮惊叹的，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康博士，那么动物园跟我们
3: 动物园，
0: 咱们中国说的娃娃鱼是一类吗？
3: 娃娃鱼跟它关系比较远，可能。

0: 真羡慕，都出去玩。
1: 杰哥，好久不见啊！
2: 哎，花爷，非常好久不见。
1: 干嘛呢？看得这么专心。
2: 这个你看朋友圈里，
0: 去新疆，去西藏，我只能在这个山沟沟里。
1: 看你这意思是想买台车了，然后搞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吧？
0: 那肯定啊，你有车多方便啊，什么地方都能去，是不是？嗯，
1: 购车预算是多少？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呀？
0: 我大概就是20万左右预算吧，然后想买一个中大型就行，因为想空间大一点嘛，一家老小都能够塞下，对吧？然后动力比较强，然后最好是比较省油，那能够满足我周一到周五通勤，然后周末来个自驾游，偶尔放开一下心情，对不对？
1: 天哪，你要求还真不少。但别说啊，我今天开一台车，刚好呢20万左右，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关键是啊，性能特别强悍，空间还大。你平时周末没事来一场秘境探险，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真的吗？20万左右就能买到一台中大型的，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1: 我跟你开玩笑干嘛呀？我今儿开来了，你看看。
0: 哎，这个雪佛兰开拓者，我之前是在网上看过。
1: 那咱今天再看看。
0: 行，没问题，看一下吧。

0: 动感，而且还特别有科技感，是不是？
1: 确实啊，这个仪表盘的设计是那种液晶加上机械的组合，整个显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完仪表，我再提一下它的一个中控屏。首先呢，它是一个11英寸的屏幕，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内置小雪 OS 的智能车联系统，操作非常方便，而且反应非常迅速。而且通过语音，你就可以完成一些像多媒体播放啊、导航啊、资讯查询，包括就是空调控制的一些操作啊。而且雪佛兰开拓者还搭载了新一代的安全厅，并支持 OTA 升级啊，我觉得是常用常新。作为一个智能的车机系统哈、这是一个标的
2: 可靠，在120毫秒啊就可以把这个驱动力啊分配给这个有40毫米的车，非常快。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带劲啊？就是
0: 是有点带劲了。
2: 这个速度其实我现在也不慢。一般轿车的话，或者说一些普通的 SUV 啊，真的走这个路还是会有点困难。
0: 我觉得轿车应该没有办法在这儿开，轿车这个底盘我估计不太能受得了。
1: 其实真的可以把这个速度放得非常快啊，非常带劲。
0: 天哪，前面就已经到了一个大陡坡了呀，朋友们！我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我最怕就是陡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下子没控制好，要么是熄火，要么就直接溜车了。这真的太吓人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坡大概是有30度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坡度啊，对于这台中大型SUV雪佛兰开拓者的话，确实完全没有那些难度啊，
0: 轻松应对嘛。
2: 对，它是265的胎宽，它这个胎面是会这个非常的宽，所以说它的一个抓地力啊也是非常不错，也是可以帮助它完成一些极限越野的工况。那面对这种爬坡路段的时候，我觉得去开启它的一个四驱系统的话，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这种路况啊。
0: 哇，确实这个坡上的还是蛮轻松的，对吧？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工况之下呢，或者说你把这个越野模式开启之后啊，确实是非常的有利于它的一个驾驶。现在到了一个陡坡的路段啊，我觉得来考验一下它的一个在这个下坡路段的一个可靠性吧。
0: 嗯，
2: 那其实我觉得它是有这个 HPC 陡坡缓降功能啊，确实有这个功能之后呢，可以省心不少。你看我现在已经是放掉这个油门啊，完全就是靠这个陡坡缓降系统来完成这个下坡的。如果说比较湿滑，那有这个功能其实会可靠性更加高，因为你每次踩刹车啊，那四个车轮呢，它的这个抓地力会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0: 嗯，
2: 但是有这个 HPC 陡坡缓降功能之后呢，那确实它可以自动分配它每个车轮的一个抓地力，那从而去提高它的一个可靠性。
0: 啊，那如果说我觉得它速度过慢的话，我可以再给它一脚油门吗？
1: 那当然是可以的，而且雪佛兰开拓者啊，还配备了 Auto Hold 自动驻车，平稳启停非常安全。面对各种路况，简直是小菜一碟。
2: 而且确实啊，对于驾驶者来说，我也是。

0: 在梅县，像邓小庆这样的创业故事还有很多。梅县地处秦岭北麓百万亩猕猴桃产业带核心区域，是国内公认的猕猴桃原产地和最佳优生区，是中国猕猴桃之乡。猕猴桃作为梅县的主导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钱串串。梅县县委、县政府不断提升梅县猕猴桃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加快全县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县猕猴桃的种植面积已达30.2万亩，总产量达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了58.5亿元，面积和产量约占到陕西的1/3，全国的1/7，世界的10/10，品牌价值达到128.33亿元。渭上秋雨过，北风何骚骚，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13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岑参在太白山脚下吟诵出这首清丽的田园诗时，绝不会想到千年之后的这片热土上，猕猴桃早已跳出中庭井栏，开枝散叶，果实累累。梅县就靠着猕猴桃在脱贫攻坚中盛世连连，贫困人口脱胎换骨，实现了真正的命运逆转。梅县猕猴桃拥有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以徐香为代表的绿县
1: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2: 是自贡村进行推广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熏云桃的产量、经济效益都非常可观，从而掀起了霍城县发展熏云桃产业的热潮。
0: 无边的花海香气袭人，无尽的紫色浪漫动人。短短的60年，霍城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近6万亩，并让霍城成了与普罗旺斯、北海道齐名的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区之一。随着薰衣草的规模化种植，深加工和品牌建设成了当务之急。解忧公主正是霍城县委、县政府为推动薰衣草产业建设与发展全力引进的一家集薰衣草种植、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当时我下来创业，到这儿来进行投资和
0: 骆驼，霍城的物产数不胜数，可如何让他们像薰衣草一样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一直是霍城县委、县政府在
4: 就拿这个了。
5: 哎呦，好久没见这种灶台了。你看外面那么热，我们进来里面就那么凉快。
4: 是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次都不用空调？
5: 真不需要，
4: 根本不需要。
5: 嗯，
4: 这里稍微打造一下就可以了。
5: 嗯，
4: 搞点热水，把卫生间搞好了就可以了。
5: 对，体验乡村，体验我们。
4: 对，体验我们的那个
5: 庄乡。
4: 你们知道上面是干嘛的吗？那个是储藏的，家里面储藏东西，反正也
5: 放二楼，
4: 因为下面放一楼都会有老鼠。
5: 我看这么个凉的还是新的。
4: 嗯，
5: 这没有多老。
4: 下面是养牛的，养猪的，养牛的，啊，这个挺好的一个地方，
5: 所以值得我们再去把它挖掘，打造出来。
4: 是啊。
5: 把这个村整个做成我们壮族特色的民宿村，这里一共有多少栋？
4: 应该有30几栋。
5: 30几栋，哇，这体量已经蛮大了。
4: 是的。
5: 足够去做一个民宿村了。
4: 以前我们壮族这边都是住这样的房子，现在仅有了，保留的比较全的一个村落了。我们想极力保留下来的一个壮族这个赌楼，最主要一个目的是说，城里面呢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就想回村里面，就想以前的一种感觉吧，
5: 寻找记忆。
4: 对，一些记忆，把我们的孩子已经出去在县城里面呢，在城市里面长大，但没见过这种房子，一个历史意义吧。这最典型的本土建筑在这里了，
5: 我觉得挺好。接下来，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东。

0: 从来还有保存了那么完整的一个壮族的一个原生的村落，然后可能会引起一些更多的关注，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啊一起去保护它。我觉得这首先有责任也有义务知道还存在。还有
1: 一个事情就是说，城市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啊，都回到这种地方来住上一段时间，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的。
0: 对对，
1: 这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在这里，尽量保留下来，下次应该是要开发的，把它修缮一下，
0: 规划一下，
1: 对，规划修缮一下，
0: 然后
1: 路已经通了，
0: 就保持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大家来了就觉得就回村的感觉，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精神消费，
1: 对，在这里就可以很安定，感觉时间就停止下来，你可以很从容的去思考很多东西。这个村是我们原来的黄秋乡长，一个对我们壮族的文化还有很多情节的一个领导，极力保留下来的，
0: 不容易。
2: 这个地方就是等风院，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看云院，就是等风等云也等你。我们所有的房子，我们是有24节气，你看到没有？立秋、寒露、夏至，这些我们都会有，这是我们的芒种。老人跟小孩可以在四合院下面去玩，年轻人可以在上面去聊天
0: 交流，
2: 或者交流，或者喝点小酒。

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0: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
1: 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call.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2: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电器，大家未免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 Coco 告诉你，照明家品已经被重新定义，照明系统也能搞搞新意思，让你踏进家中也能找到新鲜感。
0: Kat 你好，
3: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0: 们的人工智能的照明系统呢，它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及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我们讲智能照明，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家庭自动化的系统结合了照明，结合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比如说

0: 是基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谁能想象在海拔超过3800米的丁青，在这片贫瘠的沙石地里，竟能繁育出这样娇艳的玫瑰花海。云朵玫瑰特指在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内用原生态技术种植的大马士革玫瑰3号中的极品玫瑰。这种玫瑰对土壤、气候、光照、风速、降水量、冻土层深度等生长环境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1: 来丁青的时候，在桑多当堆很多地方都选择过，因为在桑多的那个桑多村的那个峡谷地方看到了野生的云朵，野生的玫瑰，它跟那个我们种植的云朵玫瑰的那个性质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最终选择在桑多的那个峡谷作为那个基地进行试种。
0: 群山环抱的桑多村地势为斜坡状，土地为沙石土壤混合地，这里不仅适合云朵玫瑰扎根生长，还能防止积水。6月下旬，云朵玫瑰进入花。

0: 白蛤最主要呢，我们透过
1: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咁啊，依家咧痛经咧，仲有因为越嚟越年轻化，就由以前咧比较上咧就40岁之前咧就会比较多啲咁样，但系40岁之后咧就会慢慢会减少嘅。
2: 其实痛经的成因是什么？可以避免的吗？
1: 痛经嘅成因咧就有好多嘅，咁咧有原发性痛经啦、继发性痛经啦，或者系盆腔炎嘅痛经啦。咁有啲嘅痛经咧改善唔到嘅话，就尽早要求医嘅。咁一般嘅痛经咧唔系太痛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仲有好多民间嘅小方法咧系可以帮到嘅。
2: 听说可以从经血的颜色看看子宫健不健康，有这么一回事吗？
1: 其实咧，我哋咧中医里边咧都会有一个望闻问切嘅讲法嘅。咁以我所知咧，痛诶呢个经血嘅颜色啦，佢嗰个凝固嘅形态啦，佢嗰个味道啦，臭唔臭啦，都会有一个标准嘅。咁如果咧，无论佢系个颜色过深、过浅，或者系好臭嘅，或者佢凝固唔到嘅，都会系有一个问题。而呢啲问题咧，最好都系尽快去揾你嘅医生。
2: 那有没有说什么年龄的女士最容易有痛经的情况出现，或者她们过了哪一个年龄，她们那个痛经就可以不会再出现呢？
1: 一般来讲呢，痛经呢就会是一些年轻少少的，佢血气比较方刚，大约是40岁前的就会容易有一些的。那去到40岁呢，佢中年之后呢，佢那个血气开始慢慢有少少低落一些的话呢，佢的经痛就会慢慢慢慢呢就会没那么痛了。
2: 有没有就是我们来月经的时候
1: 痛点将它里面的经脉啊，同埋它里面那些这样的淋巴液啊，
3: 用发湿消暑的作用，尤其是对拉肚子的人特别有帮助。接下来是莲子，它有帮助补虚的作用，对身体虚弱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到生薏仁，生薏仁对健脾祛湿的作用是非常好的。然后最后是土司子跟八极天，是中医常用补肾阳的药物。
2: 那煲这个汤难不难？我们容易学吗？你能告诉我们怎么煲吗？
3: 首先那个汤的煮法很简单，只需要将5种药材一起放在锅中就可以。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个土司子的，因为就比较零碎，所以呢就用要需要包煎，就是用那个布袋子包着，避免那个材料丢失，这样子而已。
2: 你说温阳祛湿汤是给阳虚的人喝，那其他人能喝吗？
3: 这种汤呢一般人都可以喝的，但是特别对老年人还有病很久的人喝，就是那种阳虚人喝着特别好，而且身体比较差的人喝也可以。
2: 我们服用这款汤水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呢？
3: 这个汤呢，因为它那个药材里面呢有温补补益的药物在里面的，中医觉得呢这些药物呢就比较难消化，所以我们就避免差不多睡觉时喝这汤，避免影响肠胃。
2: 感谢 Marco 的分享。观众朋友们，你们煲这些汤水的时候要先问清楚注册中医师的意见，

0: 销售渠道是一门大学问，企业的招商总监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恼。商业全球化的潮流带来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以信息快速交换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大幅度提高了企业决策和思路的传播速度。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创业者看了很多这种创业成功的故事，受到激励，觉得自己的一个创业一融资一动辄就是上千万，对吧？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自己呢问他有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还没有。
2: 得的制定者而不是盲从者，他们勇于打破常规，转变客户的观念，也改变着一般的做事方法。一夜之门席卷世界的新产品大都是这样，从比尔盖茨改变人们用纸的观念变为使用计算器，麦当劳将烹调大餐改为快餐以来，人们不断受到概念革新的挑战，并欣然接受他喜欢的。如今全球的风险投资热点基本也都围绕着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布局。
0: 绝大部分创业者都提到，从轻量极小团队过渡到需要建立明确产品线，增加产品数量，增加团队人员，进行专业化细分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会纠结于产品制度的问题。究竟怎样的产品机制才适合自己的团队？ Facebook、谷歌等跨国巨头的产品制度是否太过于理想化而不能套用？拥有无数产品经历的腾讯在制度上有哪点可以借鉴？这是个因公司而异的话题，几乎每一家都在探索，几乎每一家都走过自己的弯路。
3: 他这个项目在未来有没有市场机会，他的定位是不是准，是不是找到一个这个刚需的市场啊？另外就是这波人是不是靠谱，你有没有这种坚持的这种品质，你能不能在这个遇到逆境的时候可以坚持下来啊？另外你的性格和你的团队是不是匹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看一个人啊，通过人的这种伴随式的这种跟踪，或者叫伴随式的这种了解，我们来去判断这个人和这个项目是不是靠谱。
0: 好在获得投资后，创业团队要学会更多的请教合作者，更多的表达和倾听，吸纳合理意见。增值服务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使创业者变得更成熟。当每一次贸然尝试的念头出现时，还得思前想后，把知识的理由想周全。
4: 由于以前没有这样的做法，那么你所可能第一次提的时候，未必那些客户能够理解到你这个做成以后得到的效果。那么你要说服这个客户，然后给你机会去试。同时的话，你试完了以后，能够让客户感觉到你真正实实在在为他创造了价值。
0: 一个异想天开的妙点子，成为普及全。

0: 进，那么如果是有车来了，前面有人那个指挥，那么焊工可以撤出来，等列车过去了以后可以继续焊。
1: 良好的路况能减少钢轨及折差的进一步损坏，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修和维护工作量。采用在线焊补与维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维修和维护成本。于是这一企业提供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被铁道部欣然采纳购买，创造了利国利民的庞大价值。
0: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把前后顺序颠倒的办法，它在就地进行焊接，能够保证所有铁路运输不至于间断。而我们国家铁路运输不间断，每天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就是上亿几亿。
1: 在天才的创意点子和浮夸之间，界限并不明确，方案能否实用最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行业的内行人士也许能够对一个创业项目的前途看得比较清楚，但他们也只是渐渐接近正确答案。
2: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最近在跟踪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原来我们很早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做传统业务，很传统的业务，再不能传统了，就是一个什么业务呢？就是为那些医院的这个慢性病患者提供这个受，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叫回访业务。比如我们有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治愈的。
1: 做好慢性病患者的回访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必须想方设法去发现病人在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经常提醒，及时纠正。而且社区医生的随访和健康咨询志愿者承担的任务不同，混在一起不能起到最好效果，而且会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2: 他们就有很大量这个外包的叫志愿者在做这个售后的叫这个回访业务啊，他们有 call center， 他们有数据，但是他们一直苦于没有好的盈利模式。
1: 志愿者回访内容主要包括病人出院后的恢复情况、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以及在医院住院期间对所接触的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对医疗质量、服务流程、后勤保障、医疗收费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且还为病人提供康复指导和健康教育，提醒病人回院复诊等。这样的志愿者团队通常没有医院愿意出资承担，需要寻找到自主的盈利模式。
2: 实际上他们是在医院基本拿不到钱啊，就基本拿不到什么钱。那么我们希望通过一个 APP 也好，一个健康检测的一个终端设备也好，与我们的患者进行绑定啊，从而采集他的一些体征的数据也好啊，从而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档案库。
1: 健康管理专员是一个新岗位，熟悉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没有做好与回访者合作的准备，甚至对回访者并不都持欢迎态度。个别社区医生不相信回访者能起什么作用，也不愿意旁人插手他们的工作。
2: 最后我们就是帮这样的团队的话，在构建一个叫线上的平台啊，因为我们觉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患者，他在这个付费意愿上是有很刚性的付费，这种很多慢性病患者又没有很好的这个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化的这样一些手段，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社交的平台，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提供一些这种慢性病的预防也好、保健也好的知识，这是一种这种服务。
1: 通过对病人的回访，了解病人的真实需求，贴近了病人的生活。该平台聚合的回访者团队满足了医院之外的健康服务需求，让慢性病人出院之后也能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尊重。
2: 那么其实我们更好的就是有一个服务，
3: 原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成真，就是另一个梦想实现了未来。投资者更可以收回菩萨甘霖的宝瓶，在五彩祥云里转身而去了。天使投资不是做慈善，但确实从社会层面推动着创新和发展。他要求投资人不差钱、不着急， 即使中国的天使投资还很初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英东米科学家在地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碗的残片啊，来进行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研究，织出来的是这件陶碗的残片已有2万年的历史之久，在2012年，米国的科学杂志报刊上，登出，当时引人世界的关注，所以呢是把这个最早的陶器就散在我们国家。嗯，
0: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陶器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早在新世纪时代早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产生。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有那个青瓷的出现，盖过了这个陶器，已经就开始有出现了五大名窑、八大窑系，是这个窑好。关于这个五大名窑是吧？现在也是在我们这个书藏界里面呢，也是书藏家都是梦寐以求的，因为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是吧？很多都因为也1000多年了历史，是吧？那个保存下来的人。是吧？基本上也就在博物馆里面的比较多，是吧？而民间散布是这个流落在民间的，不是说没有，是吧？有还是有，是吧？人家一般收藏了，他也就舍不得整了，是吧？现在，随着这个社会这个生活水平是吧的要求提高，都进入了收藏界啊，那个人们都是吧，都想收这个比较有名的瓷器，是吧？这个所以呢，比较确实是比较少，是吧？像你这个鲁官哥鉴定这个，你随便这个五个窑口里面，你能收到一件，是吧？这就是是吧？我们讲的书章是这样，就是说缘分，是吧？
0: 对，
1: 你也是要眼力，是吧？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是吧？这个情况，是吧？
0: 你要碰得到，还要懂得会看。
1: 对，不错不错，是吧？比如是吧？这个我刚刚讲的八大名窑这个里面，是吧？好像建窑，是吧？是福建那边产的。在出口到日本，是吧？像以这个在日本，他们是叫茶盏嘛，建盏嘛，是吧？是这样的起冲的，他们主要是用来喝茶的，是吧？当时在宋代的时候，他是豆茶，是吧？还能就是说。

0: 比你收藏的这个建窑是吧？建盏，你这个它是要有，讲金毫兔毫，它就是说在这个碗上是吧？它烧出来，它是自然的窑变出来的，是吧？你把水茶一倒到里面，它那个是水呀。它就发黄色，好像金兔毫的这个碗一样的，是吧？它就发黄，啊，你那个培也还有银色的那些，它都有一些水呀，它都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它就看谁的收藏的东西好，我们来喝茶是吧？那个来讲解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在到了日本那边，他们也是比较喜欢喝茶的嘛是吧？所以呢，这边有一间药店，他们同意是他们国家的国宝是吧？其实这个实际是我们国家是吧？出口到那边去的嘛是吧？所以这些瓷器。在宋代，基本上来说，到了非方的一个时期。
1: 那宋代的五大名窑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宋代五大名窑，但是就是我们通的就是鲁官哥金令啊，这个五个窑好。据这个郝正。是吧？那个鲁窑的窑址呢，就是在河南的宝丰清凉寺。官窑的窑址呢，就是北宋，是在河南的禹州，又是河南的中部。这个哥窑，是吧？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这个窑址。只是流传的有一个故事，他当时呢就是说，也就是这个窑呢就是在浙江的龙泉县龙泉窑，他是有两兄弟是吧？他哥哥呢就叫张生一，那弟弟呢就叫张生二，是吧？他两兄弟呢一个人经营了一个窑址。但是他弟弟张生二的米是烧出来的瓷器，他的技术呢比他瓷器就是，我刚刚还是不就是说是吧，瓷器啊，所以我们是瓷国嘛，铸成于世。
1: 我们耐心的讲解，我们下集回来继续收看《一藏院》。

0: 噪音对人们生活到底有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了降低汽车噪音，团队研发出了怎样的黑科技？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1: 也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呢，可以让我们在满足负载输出的前提下，转速也降低了，这样的话呢，声音听起来也更和谐。别克实际上使用的都是声学玻璃，一般是靠三层组成的，外面两层是二氧化硅的钢化玻璃，中间是一层 PVB 胶，这个胶把这两层钢化玻璃粘在一起。
2: 在第二排的车门玻璃上，它在高配上采用了夹层加隐私的设计。那么相对传统的钢化和隔热玻璃呢，它在噪声的阻挡能力上表现得特别的优异。
3: 我们都知道，声音是无法在真空条件下进行传播，这种声学玻璃的夹层结构会形成一种真空环境阻隔噪音，同时利用多层材料获得足够的隔音效果。

0: 通常在我们熟知的录音棚、练钢琴的静音房等场景都能看到这种玻璃。一般来说，它的造价也较为昂贵。
1: 声学玻璃主要就是用在对于声音要求级别比较高的车辆上，我们不惜工本的投入，换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静音效果，并且呀，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水平了。
2: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四毫米的普通的玻璃，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当时我们去提出我们要这个五毫米的玻璃的时候，也是一开始遭到了项目的就是不太同意，他们觉得我们之前别克的 MH 性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要这个玻璃？它这个玻璃不仅仅带来重量的增加，更多的它还有成本上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次和项目这样的一个来回和沟通，最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声学玻璃。
0: 为了发挥出隔音玻璃的最佳效果，工程师们还通过高性能声学隔音材料来包覆车门车窗，前门 2.75 道密封，侧滑门 1.75 道密封。可以说，以与世隔绝的理念，不给噪音留任何缝隙。当我们行驶在路上，尤其随着车速增加，车轮会和路面产生较大的摩擦，这也引起了另一种噪音，路噪。因此轮胎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对静音科技有着高要求的团队来说，却不只是选择，而是创造。
1: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做轮胎的水平是业界一流的，我们首先提供了非常高的要求。
0: 输管级别的静音效果还需要科技的加持。在汽车领域，将以研究噪声为主的有关汽车舒适性能的综合问题统称为 NVH。 看似简单的汽车噪音，其实关乎汽车工程制造的方方面面。为此，上汽通用泛亚中心还专门打造了全球领先的静音实验室。
3: 项目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开发，我们有当时早期的一个团队专门飞到北美，谈整个项目的合作框架。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整整4年的时间。
1: 静音实验室啊，是我们来做 NVH 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在研发的过程中啊，只有完全通过在静音实验室的一系列的测试，车辆才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的研发。在我们泛亚呢，有一个震动噪声实验室，可以说是整个业界都非常领先水平的。我们一共有12个实验舱，这12个实验舱呀，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声学测试工况，而且这种实验舱采用了房中房的结构，这个实验室呢能够胜任所有车型的研发测试和试验，而且我们获得的数据啊，与通用汽车全球实验室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0: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技术发展，在车辆工程研发阶段，首先会通过虚拟的数字技术来仿真模拟车辆在不同路况的表现，来完成第一步的数据优化。
1: NVH 仿真实验相当于是在车辆开发阶，而且后期在工程样车上也进行了非常多轮的验证的工作。
2: 可能对于用户来说，大家觉得雨刮就是一个功能键，它是清洁车窗用的，但其实雨刮对于我们的风噪它的贡献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在对这个雨刮包括它的刮壁、它的位置以及它的造型去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然后包括对这个刮片它的厚度、它的高度，然后我们都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设计，来使我的雨刮对风噪的贡献量来做到最优。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三角窗它的角度、它的位置，我们也跟设计部然后去进行了很多的沟通。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镜壳上面所有特征线的设计，包括我们的镜柄的形状，然后我们后视镜的安装位置也去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了非常多的轮次这样的沟通，然后并且我们在风洞里也为了我们这个后视镜去做了上百轮次这样的一个风洞的实验，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因为一轮次的风洞实验一个小时大概也需要20000多。
4: 一颗小小的麦克风隐藏着什么降噪科技？一次次的实验突破，他们能否赢得这场有关静音技术的

0: 传说公元前约2000年，为了抵御海浪的声音，苏格兰渔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蜡制耳塞。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的不断进步，噪音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自2003年起，人们将每年的4月16日设立为世界噪音日，呼吁人们一起关注噪音问题。抵抗噪音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其中近几年被讨论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主动降噪。
1: 主动降噪，我们豆豉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可能超出各位的想象。就是我们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 Dr. Bose， 他在从瑞士飞回美国的一个飞机上，他所乘的那架航班第一次换装了有线耳机，他非常欣喜，他觉得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是他听了那个耳机以后，飞行过程中的噪音，包括这个线本身带来的噪音，让他觉得这个表现没有达到他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他在飞机上就真的就是在餐巾纸上算出来了这个降噪耳机的这么一个原理。这往后就是一个漫长的商业化过程。其实真正这个降噪耳机投入使用到了2000年前后，我们才第一次把它投入到了商业的那么一个产品。车内的降噪会更
2: 留下了怎样的功名盛誉，任人评说。揽胜神州，探秘寿乡，地势故里，人文寿阳，正在播出。山西省晋中市是晋商文化的摇篮，在这片土地上，无数的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俗称三多堂的曹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块闻名遐迩的建筑瑰宝。三多堂，取意多福、多寿、多子，院内福寿的元素随处可见。整个建筑的空间布局甚至都呈现出一个篆书寿字的形状。这座已有400多年历

0: 石家庄等地，就工人运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召开做准备。6月21日，他在石家庄写下了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一文。
1: 贺昌在文章中呼吁，团的工作应注重青年工人运动，指出，在中国青年工人运动是较西欧尤为迫切，而且在这种资本家无情剥削和高压下，青年工人的经济奋斗是有十分发展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集中本团的力量，在青年工人中做宣传和组

直在倾听消费者，思考如何让消费者可以信任辅助驾驶功能。通过吴哲的这次旅行，凯迪拉克的辅助驾驶系统能否让人完全信赖？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到达了本次旅程的目的地。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旅途中，因为有了凯迪拉克的完美护航，让我有了足够的安全感，可以肆意地饱览周围的美景。

哇，终于开到山顶了啊！这一路开的我是真过瘾。那最终呢，我们的电表显示呢是还剩295公里。说实话，这个数字真的特别惊喜，因为我本来的心理预期大概是245，我就觉得这个消耗是能接受的。毕竟咱爬的可是连续的上坡，可真的是让我没想到。因为每一个上坡和转向 ，Lyric 呢都给到了非常澎湃的动力。因为本身咱就是做测试嘛，所以我整个过程中也不用说特意收着劲儿，也不用考虑省电，每一脚电门踩的都非常狠。正好接下来呢会有连续下坡的路段，那我们就一起来测测这辆车的电能回收表现怎么样，走吧。

现在的电车呢都会有这个动能回收功能，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功能你运转高效与否，其实也是在侧面印证着电池技术的好坏。那现在到了下山路段，我们地图上显示还有50公里，那目前的续航里程是295公里。动能回收呢，不光是能给电车节省消耗，甚至还能给它反向充电。那我们一会儿看看它表现如何。如果这么规划的话啊，算上一会儿剩下的里程，其实你充满一次电，周末来一次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上咱们这么优秀的电池技术，再加上动能回收功能，是几乎不会有里程焦虑的。

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去相提并论。但是呢，在业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度量单位，叫做一杯咖啡，比拼的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谁能冲得更快。停车插电，去附近买杯咖啡，放松一会儿，溜达溜达，欣赏一下北京的秋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十分钟充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里。它充电快不快？开起来肉不肉？乘坐起来舒不舒适？能不能让我们没有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一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交织着文化脉络的别致古典建筑，伏尔加庄园收藏着怎样的俄罗斯风情？散布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花卉间，演绎怎样的浪漫风情？文明中华行正在为您播出，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

0: 浓重的一个范围内，然后去体验这种俄罗斯文化。
1: 伏尔加庄园的伏特加酒堡建于2009年，它的灵感来自俄罗斯毕普要塞塔楼，是俄罗斯著名的城堡。在伏尔加庄园，除了建筑与文化之美，带有浓烈异域风情的美食、饮品，也成为庄园最为特别的存在。在伏特加酒堡，用特制的冰杯品一口热辣的伏特加，味道里连接的是一份特别的异国情调。
0: 来到伏尔加庄园呢，这个一定要品尝的就是我们的冰杯品酒。像那个酒啊，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喝掉，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就像这样的话，可以边走，在你游览的过程中，可以拿一个冰块的杯子去给你解暑，是非常好的。
1: 十几年来，伏尔加庄园始终注重人文环境与生态景观的相生相融，不仅增植松树、桦树、柳树等数万棵，还坚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因种酸梨、杏树、杜甫与保护示范基地，黑龙江省环境示范宣教基地。
2: 特别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觉得在我们那边见不到，感觉这边所有的建筑都是那种比较偏复古的那种，非常好看。
3: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空气很新鲜，很宜人，然后呢，很多俄罗斯风情的建筑，然后环境啊，其实挺好的，印象特别好。
1: 一座充满魅力的庄园，复刻了一段难忘的异国风情，建筑、文化、美食，在这里构成了一道美轮美奂的风景线，让人们度过了难忘的夏日时光。哈尔滨，一座开放包容的生态之城，普罗旺斯薰衣草庄园里盛开着怎样的夏日激情？深度开发夏季旅游，亚布力景区收纳着怎样的绿色激情？打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茂密的植被，又带来着怎样的清凉体验？稍后请继续外的冰城下度。五常凤凰山，哈尔滨的神奇秘境，它将北国的雄浑和江南的婉约融为一体，为人们奏出一曲欢乐惬意的天地和弦。凤凰山雄踞在黑龙江省东南部，被誉为龙江最雄奇的山，关东最壮美的山。1994年，这里因 UFO 事件而驰名中外，给这座秀美的山峰又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4: 这个 UFO 事件呢，只是给我们方山贴上了一个神秘的面纱，但是还是主要以这个自然风光啊这个为主。俗话说得好，这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两者皆可兼得啊，所以就是山之巅，水之源，石之海，画之乡啊，凤之巢，水之都。村赏杜鹃，品时运，夏看奇花，望残冰，秋览红叶，观云海，冬眺万仞，戏雪晴。这四句话呢，充分描绘了我们凤凰山一年四季的这个美丽景色。
1: 一山一水一幅画，一步一景一处。
5: 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6: My name is John Busutil. I am the
5: 阁下大使阁下，就是兔子做的美食在马耳他是非常的普遍吗？
6: It is common. I mean, lik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my father still likes to eat rabbit once a week. But for me, at least, on for my friends, we eat rabbit maybe once in summer, because when we eat rabbit, it's a very communal thing. And we go to this, there are special villages where they cook rabbit out in the countryside, and you have a long table, you know, and they start coming with the spaghetti and everyone's laughing and making jokes and eating spaghetti, and then they come with the rabbit and you have to eat the rabbit with your hands, so it's not very but it's a very nice communal thing for friends to get together and share jokes and tell stories. It's a wonderful

种，是亚洲地区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历史上，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随着历史变迁与人类发展，如今中国西南部的热带雨林成为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头神气活现还会高乖卖萌的小象名叫杨妞，它是野象谷最红的明星。

它经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采药，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最地道的野生药材。有了药材，才可以做出神奇的藏药。可是，它们太珍贵，太难得，找到它们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爷爷还说，我们的先祖就是在采药时认识了他的意中人，他们的爱情像那些野生药材一样珍贵、难得，经得起考验。

0: 来
1: 洗面啊，从上台开始你就手里一直拿这个红色的这中国结，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就觉得这是环球春晚，肯定海外的华人小朋友也会看，所以我想把中国结编得再漂亮一些。
1: 哎，那你说的非常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有很多这种海外的小朋友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3: 好，我叫地早石，我今年5岁了，我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祝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
4: 祝福天下的大朋友、小朋友、华人朋友新年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丁小果，我今年8岁了，我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祝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博文，我的英文名字叫 Nico。我现在在美国的洛杉矶，我在此祝全天下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7: 既然是海外的华人小朋友，那咱们就送一个暖暖的节目给他们吧。
1: 暖暖的节目，
8: 那么给他们一首暖暖的歌吧。
1: 暖暖的歌
8: 啊，就送那一首吧。
1: 哪一首啊？
8: 那首上过春晚的国家。
1: 哎，好主意，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欣赏国家。

0: 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怎么样？
1: 受不了，哥哥，您怎么还？祝爸爸妈妈工作顺利，越来越年轻。
0: 同上。
1: 不行，受不了，哥哥耍赖。
2: 耍赖，耍赖，
0: 停！最主要的是，你们说的，都把我想。

0: 我的心愿是香菇越种越多。
1: 我的心愿是，
2: 我的心愿是，
3: 我的心愿是，
4: 我的心愿是，
5: 我的心愿是，
6: 我的心愿是长大后做个旅游志愿者。
7: 当文明之火燃起微光，敌后抗战看华北，华北抗战看保定。毛主席在这里指点江山，运筹帷幄，一部部红色经典在这里呈现，一个个英雄的身影在这里舍身奉献。多个第一令这里的红色印记璀璨夺目。晋察冀的心愿是新中国前夜燃起的熊熊火炬，照亮共和国诞生的伟大征程。
6: 我的心
8: 批次不同季节不同，它药性是有所不同的。每个中医人都应该熟悉药的药性。怎样才能熟悉药的药性呢？就是要自己亲自来尝药。对我而言，每晚试药的过程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从100多年前我太爷爷这辈人就已经开始了。
9: 公元1905年，江苏南通启东人毛卫青中了举人，但正逢清末乱世，他再也无意仕途。眼见家乡黄胖病肆虐，这位儒家世子毅然从医，独创阴沉妙方，开办归石堂医馆，造福当地百姓，成为一代名医。

0: 传到了刚刚医学院毕业的钱辉手中。书页破损泛黄，字迹墨痕已淡，却架起了太爷爷。
1: 作用蜜有补虚助阳的作用，茶有促进代谢的作用。
2: 他说那你到公司里放吧，我说天哪，我们帮人家打扫厕所到公司里放，人家不当我神经病啊。我开始放话以后，我马上又另外放了一家公司，2021年的下半年我放到这家公司来了。这个大厦里面不管是物业，还不管是保洁公司，还不管是我们这些同事，就完全像放了一个天地一样，同事们关系非常好，这个大厦里面的环境非常好，我们为他服务的这家公司对我也非常好，所以我就心情好了，就开始画画画得快起来了。

那我在深圳有画村的时候，那边都是画那种比较浅显一点的画比较多，但是那里也有一些非常有水平的画家，我去看人家，人家就认为我一个老太婆，反正认为我也看不懂，但是我自己画得非常痛苦。为什么呢？这山里的东西我画不出来呀。结果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老师，我说我不会画水。我老师他画的山和水那种意境